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随着中高考的结束，陆续进入到录取工作，再加上这个中小学的暑假也开始了，今天就想来聊聊说你们家现在还留着孩子不用的课本吗？甚至你当年上学的课本还有人留着吗？之前我在家收拾书橱的时候，又把当年大学毕业之后留的几本教科书翻了翻，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比如说这个中国文学史啊，世界文学史，其实还挺好的。就是你会发现说，哎，只要离开了学校啊，这些书还挺好看的。当年呢，可能是因为要考试，我真的是一点也不觉得这些书好看，全是知识点，你明白吗？全是知识点，但没有趣味性。但是现在毕业了看，觉得还不错。今天就来说一说孩子的课本，甚至你当年上学的课本都是怎么处理的。

见上上签，北京时间8:12，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货营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暑假到了，平安好车主的暑期出游季的活动也开始了，天天抽取100元的加油充电券，非常的合适，还有最高20元的补能优惠券，以及10元的打车景点门票的优惠券，还有100元的租车券等你来领取。全球旅行险的年卡也在活动期间重磅推出了，更多的出行保障5折起，不管是亲子游、自驾避暑路线，还是境外的安心出游，都有精选的出游攻略在此次的活动当中为你送上，并且种草有奖，69元够420元的全年旅游包，祝你全年省。打开手机当中的平安好车主 APP， 首页直接搜索暑期出游记，或者是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咱们出游之前先来上我们的活动看一下，有没有各种的用车养车的羊毛可以来薅一薅啊，马上来参加，回复好车主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个孩子的课本，甚至你当年上学的课本都是怎么来处理的。微信平台上花就说，他和孩子的数语外的课本都不舍得扔，感觉都是满满的干货，其他这个科学呀这道法什么的就不留了。你挥霍了我的崇拜，太厉害了。他说他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课本一本都没有丢，现在还在地下室放着呢。他是87年的，40年了，朋友，这个课不对，上小学啊，那从那出生不对啊，反正也你看也得三十多年了，30多年了啊，不是你看一看是不是别放坏了？我想说，就我那个课本基本上来说放书橱里面，它就开始已经泛黄了，已经泛黄叶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说一说，包括你的课本、孩子的课本，现在都是怎么处理的？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萧亚轩的倒数，现在呢，三伏天真的进入到倒数的时候了啊！这个下周二还是下周三来着？全是7月15号就正式的入伏了。那么随着进入到伏天呢，就即使说像现在，比如说下雨啊，刮风啊，你也不会感觉到凉爽了，而是越下越闷热的感觉。并且呢，随着气温的升高，就是原本没什么味道的房间呐、车子呀，也会慢慢的发出刺鼻难闻的气味。所以呢，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这个全空，就是因为甲醛等有害气体会在高温下加速释放，并且呢，甲醛的释放周期还挺长的，长期吸入我们都知道对身体是非常有危害的。本周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全空，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并且呢是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的，经过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它采用的是主动分解技术，就是把这个甲醛等各种的这种气体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在使用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那个颜色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会更快，除醛效果是看得见的。不光是能除甲醛，还有就是苯、甲苯、二甲苯、TVOC 等等的这些有害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去味技术也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所以呢，有新房子或者是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咱们记住这个名字，就是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上天猫和京东直接搜就可以了，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今天我们的话题时间来说一说这个孩子的课本，甚至你当年的课本都是怎么处理的。风说今年闺女少，像这个小升初啊，她说前两天呢在家就收拾这些书来着，不舍得卖掉，孩子不舍得。还有艾琳说，我儿子中考结束第二天就要去卖书卖试卷，然后他要买他自己想看的书了。还有文康说，他还留着他的高中课本呢，确实是已经开始泛黄了，现在如果打开，他说自己一定会惊讶于，哦，我当年这么难的数学题都会吗？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受暑运航班增加、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机票售价甚至低于高铁二等座票价，带动机票预订量大涨。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至7月9日。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截至目前，运动喜剧新片《功夫女足》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该片由周星驰编剧指导，张小斐、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官宣定档7月11日正式上映。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首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官宣预售开启，同时发布片尾曲《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歌曲由杨慎作词，郭好为作曲，王传月献唱。歌唱家杨洪基演唱的经典版本曾陪伴几代人成长，此次片尾曲沿用词作，在新的旋律中奏响三国开篇，7月10日正式上映。由李锐编剧执导，朱正廷、蒋梦婕领衔主演的惊悚电影《愤怒的老虎》发布先导预告，影片将于暑期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不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 早囤早省心。安热沙的防晒它是一个家族，就是它分得很细，本周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脸部的一个全身的，首先就是安热沙的小金瓶防晒乳20毫升，再加金灿防晒喷雾60毫升，这样一套现在只要139。小金瓶呢是经典的高倍防晒，防水防汗防摩擦，不管是咱们通勤上班也好，出去玩也好，上脸的防晒咱们就选它。另外呢全身的防晒也不能忽略了，给大家上金灿的防晒喷雾，双重黑科技加持，越晒防护力越强，所以如果大家长时间在户外的话，比如说要学车呀、军训呢、去海边都扛得住。安热沙防晒也是含有多种的养肤成分，不仅质地轻薄，成膜也很快，不泛白不闷痘，干皮油皮都是适配的，并且呢它是能够长效抵御紫外线，能够长达12.5小时，出门一整天都不用再补涂了。平时呢咱们单买一瓶的话都要100多了，我们的夏日特惠这样的一整套，一个小金瓶，一个金灿防晒喷雾，只要139元，原装礼盒装。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这样的两个到手，一整套才13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赶紧趁活动囤上一套吧。

罗冠廷莫文蔚一生所爱，有人说第一次看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笑得眉心眉肺的，但是几年之后甚至十几年之后再看，不知不觉越看越流泪。从星仔到星爷，其实周星驰的电影已经流行了三代人了，但是没有人能够说自己能够真正看得懂他的电影。7月11号，本周六，周星驰时隔25年自编自导的功夫家族球题材的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即将全国上映了，不知道这次星爷的电影 还能带给我们曾经的感动吗？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来自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

0: 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1: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4: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5: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6: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7: 烧烤吃太饱，
8: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9: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7: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5: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7: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1: 不熬夜了，睡觉。
12: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北京时间9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5: 越爱听越美好。
10: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听说来自林志颖牵挂你的我，大家都非常牵挂的这个目前最新的天气情况赶紧来看一下。山东省气象台呢今天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白天山东省中北部地区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和烟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可能有龙卷，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尤其是今天需要在户外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避险。其实不管是高温天气还是强对流天气，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各种颜色的预警，蓝色、黄色、橙色、红色，那么这些预警信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说这种蓝色或者是黄色预警信号就是一种提前的警告，虽然目前还比较平静，但是呢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了，所以这个时候不能掉以轻心。比如说刚刚说到的遇到这种强对流的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考虑是否取消目前的一个出行的计划，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而橙色、红色预警信号呢一般是在恶劣天气进行时发出的，恶劣天气已经发生了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那么遇到橙色、红色两色的预警信号则是非必要不外出，尽量的留在安全的地带。当然了，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随时的关注预警信号，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暑假已经开始了，而且马上也要进入三伏天，想带孩子家人出门旅游，从健康到安全都得注意，科学规划行程，带好常用药品。如果是自驾出行，出发前校对车况，细节也不能放过。高温与雨水并存，还要做好防暑防雨两手准备。除了物品药品，出行前最好备上一份好车主精选保障平安行境内旅行险，赔付上限260万，1元起投，即使出游一天也可以买，覆盖旅行疾病和意外风险，高风险运动意外也能保，随身行李损失也在保障范围内，还升级了暑期专属加油包，孩子意外伤害骨折、关节脱位等都可保，还可自选加购高原旅行或登山保障，现在投保可享9折优惠，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古风见字如面，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微信后台呢，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什么时候能补货，统一回复一下，新版的现货暂时还没有到，但是呢，经典版的赫莲娜黑绷带的一个简陋级的神仙机制已经正式开卖了，不是15毫升的小样，也不是50毫升的中样，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这样的一瓶顶两瓶，能用大半年，官旗价格一瓶5880元。现在呢，我们的双十一或者是618的福利呢，也是要1999元的。但是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一个零期福利，就是在1999的基础上再降1000块钱，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可以拿下了，整整是10个月的超长。保质期虽然是我们说是它是临期的，但是它的保质期是到2027年的5月啊，大家放心来用。1000瓶的现货现在已经全部上架了，但是每人只限购2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数字7就可以来购买了。蚂蚁链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保质保真。30%高浓度的玻色因，再加复配5步绷带修护，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就是靠这样的硬实力成为了全球十大面霜之首。所以不管是咱们夏天晒后泛红，或者是换季敏感，以及熬夜产生的干纹细纹、面部松弛的问题，都是能够全方位的急救修护的，就是相当于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牢牢的锁住青春感。轻薄不闷痘，油皮、敏皮、干皮全都适用。100毫升的官网的价格是5880元，本周呢是一个临期的活动，超值款的100毫升装现在只要999。夏季抗老修护，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数字7，回复数字7，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保质保真，但是现货只有1000瓶，每个朋友啊严格限购，只能有2瓶，回复数字7来锁定999元的这样一个简陋的名额吧。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啤，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就是喜欢喝茶又喜欢喝酒的朋友啊，这款是茶酒融合的一个新风味，四款口味，龙井、茉莉、蜜桃乌龙和毛尖是各一罐，每罐是一升装的那种大罐装，所以呢现在是四大罐只要59元，把四种茶香全部深度酿进啤酒当中。而且呢它不是普通的啤酒，它是精酿，是采用了正统的英式艾尔精酿工艺，高浓度的麦汁打底，再加上原液好茶，不掺香精，入口就是茶香麦香的层层交融。一升的超大罐装，四种爆款口味，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全套配齐了，并且是有精致的国风礼盒装，自己在家喝，咱们和朋友小聚的时候带着，或者是送人都是非常不错的。现在闪电优选的限时福利，整整的四大罐只要59，烧烤、下午茶、看个球、居家小酌都是合适的，清爽解腻，氛围感拉满。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字秒杀就可以来抢购了。

0: 刻，今日资讯。
1: 美加墨世界杯八强球队出炉，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四分之一比赛7月10日4点，法国对阵摩洛哥；7月11日3点，西班牙对阵比利时；7月12日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7月12日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2026年国际五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南海口开赛，中国选手杨亚林以9.803分斩获长拳冠军。2026年全国体育传统特色学校乒乓球比赛小学组在威海举办，全国39支代表队300余名少年乒乓选手同台比拼，全程面向市民免费开放观赛。专家提醒，长期穿着有异味或发霉的衣物，可能诱发多种皮肤问题。专家建议，清洗时可按照衣物水洗标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洗后晒干，连续阴雨且不具备烘干条件时，可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也可能产生异味，滋生霉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哦，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已经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2: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1: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2: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1: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2: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低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关键词回复秒杀，纽曼的超薄快充充电宝现在只要109元，因为他们家呢是新规之后第一时间跟进新国标可溯源的10000毫安的大容量，并且呢它是自带尼龙材质的双线，就是这个尼龙材质呢更使这个线呢不会容易损坏，外面呢再加一个接口，就是说如果咱们用这一个充电宝的话，3台设备同时充是没有问题的，并且还有22.5瓦的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充1半以上，里面还有他们家全新芯片和恒温算法，快充久充都不用担心发烫。基本上呢，市面上的主流手机、耳机，还有部分的平板啊、电脑啊，都是可以用的。这个兼容性还是相当强的，并且体积还很小，不占空间，非常的便携，只有女生手掌大小，很轻，170克，还有4种颜色可以来选择。关旗的价格呢是198，现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我们呢是和品牌方来。直接合作争取到了一个超低出厂价，纽曼的超薄快充充电宝现在只要109元，收到之后大家可以自行的扫码来查真伪查溯源，并且呢是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咱们用着更加的放心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JS， 明天是晴天，希望明天真的是一个大晴天，因为刚刚呢这个我们台这边呢也是刚刚下过了一场雨，狂风骤雨啊，但是呢现在又晴朗了哈，这个天就是一天一变，马上呢我们的7月15号又会迎来三伏天了，所以呢我们这个皮肤状态呢也可能会变得不太稳定。本周呢我们会给大家上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眼霜面霜也有了，这次的眼霜也有活动，15毫升的眼霜专柜价呢是2180元，我们的夏日特惠一瓶只要390，相当于专柜不到2折的价格，而且也是30%的高浓度玻色因，首次用在眼霜上，专门针对眼周的老化来淡化细纹，收紧松弛。不管是初老肌还是熟龄肌都是可以适配的，并且呢黑绷带眼霜的这个质地是润而不油的，咱们呢用量上不用太多，先用手指乳化，然后呢在眼周点涂，同步进行一些眼周的按摩，吸收之后是非常的清爽的。现在夏日特惠15毫升 的正装只要390，想要改善夏季眼部状况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啦。北京时间9点49分，爱听才会赢，感谢你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3: 真香哎。
4: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0: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5: 满足，真满足。
2: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5: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0: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0点整。

开启今天的带你去旅行，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小强都会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直播间陪着你。这山东的连绵的群山啊，构成了山野间的天然空调房，也是天然的巨型冷气机。而森林的覆盖率呢，也超90%的深山峡谷当中，这古树遮天，溪水穿谷，气温普遍会比市区内要低5到10度呢，想想就心生羡慕。而且这每一步啊都是清凉，而且都踩在了浓荫里，每一口呼吸都裹着负氧离子的含量，也是最治愈的避暑方式。那接下来的时间带着大家一起去到崂山。崂山的清凉啊，真的是山与海共同馈赠的独家礼物。作为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的最高峰，这崂山呢，一边是承载着黄海的湿润的海风，而另一边呢，是用层叠的山林锁住凉意。这煞日山间啊，均温是达到了23度，真的是独一份的山海凉境。酒水呢，也是崂山避暑的精髓所在。这峡谷间溪水层层跌落，汇成了酒水18潭的清冽胜景。沿着步栈道向上攀爬，这脚下呢就是触手可及的冰凉的泉水，而头顶呢就是遮天蔽日的浓荫。阳光呢是被滤成了细碎的光斑，落在了水面。走到朝阴瀑啊，这飞瀑呢是从悬崖倾泻而下，激起了漫天的水雾，而且呢粘在脸上真的是凉丝丝，非常的清爽，这暑气呢顿时就烟消云散了。偏爱山海同框的意境，便走太清宫一线，而千年古关呢也是藏在了汉柏唐榆的浓荫里。海风顺着海浪漫进了山林，而裹着松香和海水的涎意。当你站在海边巨石上远眺，张开双臂瞪大眼睛，这碧海的万顷和青山的叠翠就撞个满怀，来了个双向奔赴。连吹过海畔的海风都带着山海独有的清润的味道。崂山风景区S209等待你的到来。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呢，很多朋友熬夜啊，天天刷手机，加上太阳晒，可能眼下的干纹就会越来越浓。那么涂普通的眼霜呢，要不就是油腻和脂肪粒，要么就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最近呢 ，HR 黑绷带的眼霜真的给到大家最合适的、最优的选择。它是把30%的玻色因呢用在了眼周的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而且呢它是绷带式的修复，能够渗透到肌肤的底层，慢慢的淡化干纹，收紧肌肤周围的皮肤。所以说熬夜呢形成的黑眼圈以及眼部的垮塌其实都能够慢慢的改善。另外初老和熟龄的女生都是可以用的。那最贴心的质地，夏天涂完之后不黏腻，不会糊眼睛，而且妆前涂呢也不搓腻和卡粉，早晚步骤都贴配。另外15ml的正装日常呢真的非常的够用了。这种高端线就是赫莲娜的眼霜，专柜呢要2000多，但是今天到手399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是自己日常的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女生，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好物推荐。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的样子哈。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哈，每天都需要做好防晒工作，防晒霜一涂啊，到了晚上就必须要做好清洁工作，不然很容易让防晒产品堵塞毛孔，所以一款好的清洁产品就显得很重要了。现在商城就及时的为你带来这款清洁产品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款产品在众多清洁产品当中非常的受听友欢迎，销量一直也非常好。这款产品山茶花精粹加持，泡沫绵密，清洁力在线，还超级温和，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拔干，全肤质都可以使用。闪电优选现在福利返场，官方旗舰店山茶花的这款洗面奶150毫升要卖到520块钱一支，咱们秒杀价只要268块钱，更划算的是买两支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没有听错，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到手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去商城入手吧。那说到夏天的面部清洁哈，要么洗完脸之后呢感到很紧绷很难受，要么清洁就不到位，而这款山茶花洗面奶温和又深层次清洁，夏天护肤必备单品。这款产品当中含有了山茶花精粹，能够深入毛孔带走油脂污垢，温和不刺激，彻底解决清洁不到位毛孔脏兮兮的护理难题。洗完脸之后清爽又干净，洗脸过程温和又治愈，完全不会摩擦损伤皮肤，告别传统洗面奶搓洗干涩皮肤呢容易刺激糟糕的体验。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520，咱们秒杀价只要268，更划算的是买两支的话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还在犹豫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夏日洁面就选它，准没错，大牌品质超底价格，赶快冲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1: 吗？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较五月末增加48万盎司。中国央行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据中国天气网消息，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近日，泉城路老旧街区改造提升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历时近一年的改造工程将于本月底实现全线通车。近期济南持续高温，地铁站内却凉意十足，济南市全市近100座地下站点均设置了免费纳凉区，站内还配有全新百宝箱、红糖、创可贴、母婴用品等物资，可按需取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都会陪伴全省热爱旅行的你。在这里呢，不光有靠谱的旅行资讯，而且呢还有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为大家提供更加权威和安全的一个出行的保障。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你看夏天呢，经常出去啊撸串或者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比较重，而且呢口感单一，不是那么鲜甜。关键是普通的啤酒呢，喝多了之后第二天容易头疼上头，而且呢胀肚子。一直呢想找一款清爽好喝而且有新意的夏日饮品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一定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就是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而且龙井茉莉啊、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是酿进酒液当中。它真的不是啤酒加茶水的一个简单的混搭哈，因为阿尔精酿的基底呢是搭配了1258的慢酿工艺，原液呢是好茶萃取，而茶香和这个麦香是完美的结合，入口呢是那种冰爽顺滑的质感，完全不干涩哈，是有清甜回甘的感觉。用料呢也特别的干净和放心，它是只用了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的淀粉，不用香精茶粉来勾兑，这麦汁的浓度呢非常的高，口感醇厚，而且喝起来还会有层次，冰爽之后口感更佳。那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正在搞活动哈，四罐只需要59元，而且是一个国风精致的礼盒，无论是去赴宴的后备箱的伴手礼，还是留给自己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无论是聚餐烧烤还是周末的下午茶，应该都是最佳选项了吧。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一叶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7月14号到7月21号，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暑假限时特惠，爆满为止。想用最划算的价格来走遍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和森林吗？这个时间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呢是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来查看我们的行程了。可以说是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预算，拿下北疆全景的大满贯。在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提炼一些亮点啊，比如说我们是济南直飞乌鲁木齐，8日畅玩伊犁的北疆精华，一次打卡湖泊峡谷全景观。另外呢，独库公路北段同行，一天呢可以看遍人间四季，十里不同天。当然我们也路过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来做一个非凡的体验。另外呢，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双湖揽胜，六星街人文打卡，独山子的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观赏，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七月份的新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整个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而且后仰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个人。另外在餐食方面呢，也安排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来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呢，也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的特色餐、拌面和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另外呢，像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六星街和库尔德宁赛里木湖，都将会在行程当中为大家全景呈现。另外被称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在行程当中可以说是格外的抢眼，因为湖水的颜色啊，它是随着阳光和角度的变化而变化的，一会儿呢是深邃的宝蓝，一会儿呢又是清澈的碧绿色。我们会在湖边拍照啊，不用赶路，慢慢走慢慢看。另外呢，在独山子的大峡谷呢，我们将会去感受飞驰人生的取景地的那份震撼和视觉的冲击。峡谷崖壁层层叠叠，颜色呢从红到黑，像大地的年轮一般。另外呢，我们还将会去到库尔德宁，它也被誉为我们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享有天山绿谷的美誉。溪水哗哗地流过石头，偶尔能够看见牧人骑着马路过的身影。所以说那个地方的安静啊，真的是带着生命力的一种安静，也是澄澈的土地。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7月5号到7月12号，跟我们一起感受新疆之美吧。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

0: 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1: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2: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的带你去旅行。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获得更多的出行攻略以及暑期的遛娃福利。微信号直接搜索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那很多朋友都跟小强一起出去旅行过，现在呢有一个特别的充电宝新规，就是上飞机必须要带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呢可能都不能带上飞机，就得浪费了。没错，这个暑期来了，为了外出旅游和出差等等相关的一些安排哈，赶紧安排上新规的充电宝。给大家推荐纽曼充电宝，这是我身边很多车友都在用的30年的国民数码品牌，而且呢新规之后啊，第一时间是跟进了新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速度非常的快。另外扫码呢就能够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和过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而且呢机身是自带尼龙材质的双线，一个是苹果的，还有一个是 Type-C 的，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支持 22.5W 的快充，而且呢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够充 55%。 而内部的配置呢是纽曼家的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算法的 3.0， 所以说快充和久充用了之后都不会发烫，兼容性也特别的强。最关键它不光是能量很大，但是它体积很小，只有女生的那个手掌大小哈，轻到170克，平时揣到兜里啊，塞到包里啊，非常的轻盈，而且呢提包也不是那么沉了。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险正在搞活动，官旗价应该是198，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1万毫安的大容量可以溯源的充电宝，只需要109。我收到之后呢可以自行的扫码来查验真伪和查溯源，并且呢承诺1年质保，一年内呢并不是人为损坏的话，我们是直接给大家换新的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出门，很多朋友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可能就晒得发烫，而且补涂还得搓泥儿。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一套呢是20ml 的小金瓶的防晒乳，加上60ml 的防晒喷雾，可以说是完美 CP 哈。早晨呢，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而且呢不卡底妆，全身厚涂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喷雾呢就是小巧随身带，无论是旅行还是出差逛街出游，随时补喷，双重的防晒黑科技，无论是出汗还是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而且游泳啊完全都没有问题，不用频繁的反复厚涂了。里面呢是含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的精粹，防晒同时还养肤，而且干皮不紧绷，油皮呢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而普通的洗面奶呢就能够卸干净，不用额外的再卸妆了，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今天的闪电优选给到大家特别聚会的价格，原装礼盒套组特惠只需要139元，139元，自己用或者是送一个伴手礼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季。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受暑运航班增加、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机票售价甚至低于高铁二等座票价，带动机票预订量大涨。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至7月9日。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截至目前，运动喜剧新片《功夫女足》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该片由周星驰编剧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官宣定档7月11日正式上映。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首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官宣预售开启，同时发布片尾曲《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歌曲由杨慎作词，郭好为作曲，王传月献唱。歌唱家杨洪基演唱的经典版本曾陪伴几代人成长，此次片尾曲沿用词作，在新的旋律中奏响三国开篇，7月10日正式上映。由李锐编剧执导，朱正廷、蒋梦婕领衔主演的惊悚电影《愤怒的老虎》发布先导预告，影片将于暑期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带你去旅行正在直播，我是小强。7月18号到7月23号，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了，是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到大理呢是动车，回程的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酒店。这次呢，我们的云南专属定制线路呢，包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装造型，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让大家了解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呢，去到湖水清澈见底的揽月谷，还有落日融金丽江古城被神秘的橘红色的柔灰层层包裹着的丽江古城，另外洱海、大理和石林也将会收入其中。你会发现整个云南的6天5晚的行程是充满着魔力和幻境的，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呈现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山水墨画。这个时间呢，想要报名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不是散客拼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的粉丝团，24小时专业的管家服务，全程资深的服务型导游的亲情陪伴，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哈。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你会很清爽和舒服。另外呢，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为大家提供舒适的体验，2+1的布局，柔软的皮质沙发的座椅，前后间距宽大，而且仰角135度可以半躺。另外我们升级了携程4星的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的舒适。在吃的方面呢，也特别安排了大理的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和彝族风味餐等等一些更加精准和特色的云南美味。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行程了。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行程。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全面的陆续上线了，其中呢，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目前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7月中旬，7月14号到7月21号，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计划报名了。那之前的新疆团期呀，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真正暑假到来的时候，出行需求量非常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呢价格会越来越高，所以一定先抢名额哈。那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首先肯定啊，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您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新疆线路一直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哈，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呢，风景肯定是重点哈，会带你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安排到位了。现在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线路当中哈，云南游、新疆游都在同时招募当中，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暑假有新疆游、云南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啊抢定名额，随时都有可能满团。记好了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新疆查看详情。那最美的细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每天都需要做好防晒工作，防晒霜一涂，到了晚上就必须要做好清洁工作，不然很容易让防晒产品堵塞毛孔，所以一款好的清洁产品就显得很重要了。现在商城就及时的为你带来这款清洁产品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款产品在众多清洁产品当中非常的受听友欢迎，销量一直也非常好。这款产品山茶花精粹加持，泡沫绵密，清洁力在线，还超级温和，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拔干，全肤质都可以使用。闪电优选现在福利返场，官方旗舰店山茶花的这款洗面奶150毫升要卖到520块钱一支，咱们秒杀价只要268块钱，更划算的是买两支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没有听错，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到手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去商城入手吧。那说到夏天的面部清洁，要么洗完脸之后呢感到很紧绷很难受，要么清洁就不到位，而这款山茶花洗面奶温和又深层次清洁，夏天护肤必备单品。这款产品当中含有了山茶花精粹，能够深入毛孔，带走油脂污垢，温和不刺激，彻底解决清洁不到位、毛孔脏兮兮的护理难题。洗完脸之后清爽又干净，洗脸过程温和又治愈，完全不会摩擦损伤皮肤，告别传统洗面奶搓洗干涩皮肤呢容易刺激糟糕的体验。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520，咱们秒杀价只要268，更划算的是买两支的话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还在犹豫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夏日洁面就选它，准没错，大牌品质超底价格，赶快冲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美加墨世界杯八强球队出炉，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1/4比赛7月10日4点法国对阵摩洛哥，7月11日3点西班牙对阵比利时，7月12日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7月12日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2026年国际五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南海口开赛，中国选手杨亚林以9.803分斩获长拳冠军。2026年全国体育传统特色学校乒乓球比赛小学组在威海举办，全国39支代表队300余名少年乒乓选手同台比拼，全程面向市民免费开放观赛。专家提醒，长期穿着有异味或发霉的衣物，可能诱发多种皮肤问题。专家建议，清洗时可按照衣物水洗标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洗后晒干，连续阴雨且不具备烘干条件时，可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也可能产生异味，滋生霉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变得越来越美丽而去助力。大牌美妆肯定不能缺少，性价比也相当高。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说到夏天的化妆品，几个关键词比较重要，防晒、保湿、修复，对吧？那我们的商城夏日美妆也基本上都是按照这样的标准为你精挑细选的。说到夏天的护肤，防晒肯定是重中之重了，防晒产品肯定逃不开安热莎这个品牌。本周我们商城紧急上架哈，为你带来很多听友都要求的这款防晒产品，那就是安热莎的小金瓶防晒两件套。一套包含了20毫升的防晒乳加上60毫升的防晒喷雾，双重黑科技加持，越晒防护力越强，防水防汗，里面还添加了多种养肤成分，上脸轻薄成膜块，不泛白不闷痘，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12.5小时的抵御紫外线。平时啊，单买一瓶都要1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整套才139块钱，原装礼盒装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趁活动赶快囤上一套哈。我们闪电优选现在夏日防晒福利，安热莎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搭配60毫升的防晒喷雾，一套配齐。而且它不是单纯防晒，过半养肤精粹，涂完之后呢，不拔干不泛油，上妆不搓泥儿啊，脸和身体都可以使用，长效12.5小时防护。重点是价格，咱们整套礼盒装只要139块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下单吧。夏日防晒一步到位，这款产品抓紧入手。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的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收听经典音乐的听友肯定都知道闪电优选商城哈，在我们这里除了经典好歌之外，这个平台出现的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闪电优选的好产品时刻也都在为我们的美好生活助力，而且是有品质又有性价比的。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一款产品，绝对是生活必需哈，非常的实用，那就是来自纽曼品牌的充电宝。那我们商城的纽曼充电宝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它是30多年的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之后第一时间跟进新国标可溯源的充电宝，扫码就可以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都可以放心带。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 Type-C 加上苹果，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电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可以充55分钟以上。内部配置了由纽曼家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的算法3.0，快充、久充都不用担心发烫的问题。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以及部分电脑、平板都可以用。兼容性可以说是非常强的，而且它体积很小，只有170克，塞包里轻盈也不占地方。这次我们的商城和品牌方的直接合作哈，争取到了秒杀的抄底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块钱。那收到之后呢，可以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很放心哈。4种颜色可以选择，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样的产品哈，生活真的是必须的，性价比也高，真的不需要犹豫，赶快去充。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5: 我爱你妈妈。
6: I love you mom。
7: Rodan maman
8: Yanlubiubia mama
9: Yamu mama
10: mama
9: Ipubiubene mama。
11: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新。

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忙应该是很多人在工作日的一个常态，而当有了空闲，比方说在午休的时候，也总是想着把空闲的时间填满它，像打个手游啊，看看综艺啊等等。之前呢，和大家分享过一个让自己能够真正得到休闲的方式，就是发呆。在发呆的时候，大脑的意识活动减弱，能够让我们控制或者是降低身体内部的一种压力，让自己可以暂时处于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是挺好的一种精神调剂手段。平复情绪，消化信息，增强创造力，每天只需要5分钟的发呆时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其实呢，道理大家都懂啊，那么如何发呆呢？并不是一定要让脑子达到一片空白才叫发呆。

发呆。那其实发呆的时候啊，如果不能尽快的放松下来，可以回忆自己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比较轻松的或者是愉悦的场景，还可以配合进行深度的一种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哈，不但可以减压，还可以增加大脑的氧气供应。发呆时候的姿势不限，如果头部可以靠在后面或者是有手臂支撑，那最好了。头颈部呢，肌肉的放松更有利于产生充分的松弛反应。希望刚才和你分享这样一份科学发呆指南能够帮助到你哈。电脑需要升级，大脑也要重启，午休的时候不妨在一首歌几分钟的时间当中发呆一会儿，放松一下。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哈，暑期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云南线路都非常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最新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暑假的出行啊，可以说非常火爆。还是首先提醒你啊，如果你有暑假出行计划的话，一定抓紧提前预定，不然很快就爆满了，你就会错过最佳出行时间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哈，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啊，是7月18号到7月23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而且还为大家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另外，主要的景区像是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全程跟队哈，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很大，随车还能够 USB 随时可以充电。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记好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1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受暑运航班增加、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机票售价甚至低于高铁二等座票价，带动机票预订量大涨。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至7月9日。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截至目前，运动喜剧新片《功夫女足》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该片由周星驰编剧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官宣定档7月11日正式上映。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首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官宣预售开启，同时发布片尾曲《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歌曲由杨慎作词，郭好为作曲，王传月献唱。歌唱家杨洪基演唱的经典版本曾陪伴几代人成长，此次片尾曲沿用词作，在新的旋律中奏响三国开篇，7月10日正式上映。由李锐编剧执导，朱正廷、蒋梦婕领衔主演的惊悚电影《愤怒的老虎》发布先导预告，影片将于暑期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

0: 大矿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矿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开启了哈，炎热夏天，不管是紫外线还是高温，都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损伤。那除了要学会提前的做好防晒防护必要的工作之外，一旦皮肤出现一些小问题，比方说灼热感、泛红啊、敏感等等，这个时候就需要适当的进行修复了。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好的产品对自己的皮肤进行一次彻底的修复。而说到重中之重，眼周围的皮肤相对来说更为脆弱，更需要加倍呵护。而这个时候，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就是你的不二之选。这款眼霜全新上架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商城当中哈。那说到这款眼霜，它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精准的作用眼周，淡化细纹、眼袋、黑眼圈等等各种的老化痕迹，全年龄段抗老人群都适配。绷带式的立体修复力，深层次的渗透基底，紧致眼周围的松弛皮肤，熬夜党、经常用眼、初老熟龄的皮肤都可以改善眼部的垮塌问题。15毫升的正装大容量，高浓度的玻色因突破性的应用于眼周，层层修复胶原，长期使用呢，提拉眼周，缓解日晒、熬夜等等带来的眼周的暗沉的干纹。咱们闪电优选啊，夏日特惠，这款产品15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精致抗老这款眼霜千万不要错过了。闪电优选夏日特惠，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15毫升正装仅需要399块钱。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发送秒杀可以直接抢购。想淡化眼纹、紧致眼周的朋友，这次机会可以抓紧错过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下午的2:04，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午后的听歌之旅。这个夏天需要多备一些听感清爽的老歌，比如接下来要出场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粉色海洋》，开头的 OS 是他儿子罗密欧的声音。关于听周董的歌，我觉得我们听的不是歌曲，是整个青春。大部分人晒娃的方式大概是拍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或者拍几秒的视频发个抖音，而周杰伦的晒娃方式是拍 MV。 周杰伦的儿子罗密欧成了《粉色海洋》这首歌 MV 中的男主角。MV 中，罗密欧穿着白色衬衫加牛仔裤，配上墨镜和毛茸茸的卷发，看上去十分的软萌。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每天都需要做好防晒工作，防晒霜一涂啊，到了晚上就必须要做好清洁工作，不然很容易让防晒产品堵塞毛孔，所以一款好的清洁产品就显得很重要了。现在商城就及时的为你带来这款清洁产品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款产品在众多清洁产品当中非常的受听友欢迎，销量一直也非常好。这款产品山茶花精粹加持，泡沫绵密，清洁力在线，还超级温和，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拔干，全肤质都可以使用。闪电优选现在福利返场，官方旗舰店山茶花的这款洗面奶150毫升要卖到520块钱一支，咱们秒杀价只要268块钱，更划算的是买两支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没有听错，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到手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去商城入手吧。那说到夏天的面部清洁，要么洗完脸之后呢感到很紧绷很难受，要么清洁就不到位，而这款山茶花洗面奶温和又深层次清洁，夏天护肤必备单品。这款产品当中含有了山茶花精粹，能够深入毛孔，带走油脂污垢，温和不刺激，彻底解决清洁不到位、毛孔脏兮兮的护理难题。洗完脸之后清爽又干净，洗脸过程温和又治愈，完全不会摩擦损伤皮肤，告别传统洗面奶搓洗干涩皮肤呢容易刺激糟糕的体验。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520，咱们秒杀价只要268，更划算的是买两支的话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还在犹豫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夏日洁面就选它，准没错，大牌品质超底价。

0: 价格，赶快冲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漫长又闷热的暑假来了，是不是很多家长也在发愁，想找一处凉快又舒服的地方带娃出门散心呢？咱们暑假既要忙着辅导功课，又要兼顾生活，能一家人安安稳稳出游的日子真的太少了。大家别纠结，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属于亲子、气候凉爽、风景绝美的昆明丽江大理六日亲子游，正在火热招募中。首先咱们来说行程，团期是锁定在7月18到7月23，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出行，昆明坐动车去大理，返程大理直达昆明，安排舒适大巴，全程省心不累，还给大家特意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放松解压。整条线路精华景点全覆盖，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绝美蓝月谷，现场观看震撼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畅游洱海，坐游船登南诏风情岛，去西周亲手体验白族扎染，免费打卡大理圣托里尼旅拍，再逛遍烟火满满的大理丽江古城，最后打卡世界奇观昆明石林，自然风光人文体验一站式配齐。最关键的是咱们这趟行程福利拉满，第一，主持人全程跟队，独立成团，24小时专属管家，资深导游全程陪护；第二，就是全程升级了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2+1的沙发座椅，135度随心躺，随车随时充电；第三，住宿全部升级携程四钻酒店，美食更是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彝族特色宴，闭眼吃遍云南风味。不光有云南的线路，咱们暑假还有爆款的北疆行程。7月14号，济南直飞乌鲁木齐，限时暑期特惠，一次看遍草原、雪山、湖泊，性价比拉满。想要报名咨询，赶紧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查看行程详情。想看北疆线路，直接回复新疆。趁着盛夏，带上家人奔赴远方吧。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较5月末增加48万盎司。中国央行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据中国天气网消息，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近日，泉城路老旧街区改造提升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历时近1年的改造工程将于本月底实现全线通车。近期济南持续高温，地铁站内却凉意十足，济南市全市近100座地下站点均设置了免费纳凉区，站内还配有全新百宝箱、红糖、创可贴、母婴用品等物资，可按需取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是不是好多姐妹一到夏天就被眼周问题搞到心烦呢？熬夜刷手机，黑眼圈重得遮不住，天天对着电脑用眼，眼角的干纹越长越多，还有人年纪轻轻眼尾松弛，眼袋下垂，化妆卡粉，涂眼霜，还闷脂肪粒，真的太闹心了。今天呢，闪电优选夏日美妆专场直接给大家搬来了贵妇级的修护王牌赫莲娜重磅黑绷带眼霜。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黑绷带有多顶，这款眼霜更是硬核升级，直接添加了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这个配比可不是随便说说的，精准直击咱们脆弱的眼周肌肤。它不是表面保湿而已，自带绷带式立体修护力，能够深层渗透肌底，牢牢稳住胶原蛋白。不管是20多岁长干纹有初老迹象，还是30+眼周松弛眼皮垮塌的熟龄肌，全都能适配。经常熬夜，长期伏案用眼，日晒暗沉，日积月累长出来的细纹、眼袋、黑眼圈，坚持用慢慢就能抚平提亮，紧致回弹。而且大家看好了，咱们到手的是1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正经的赫莲娜高端护肤眼部单品，质感直接拉满，平时居家护肤够用大半年，出门出差便携轻巧，自留精致养肤，送人体面高级，颜值功效双在线。以往赫莲娜的眼霜动辄上千，好多姐妹舍不得入手，但是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美妆特惠，宠粉福利炸裂，不用1000元，不用600，现在入手仅需399元一瓶，大牌贵妇眼霜平价拿下，性价比直接封神。想要抚平眼周细纹，甩掉黑眼圈眼袋，夏天养出紧致透亮明眸的姐妹，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锁定名额，大牌抗老不踩雷，这波福利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

0: 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六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0: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1: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0: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1: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0: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最近啊，好多人出门出行踩大坑，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坐飞机直接被安检拦下。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其实是民航更新携带新规了。现在想要随身带上飞机，充电宝必须满足两个硬性条件，缺一不可。首先呢，要有正规的3C 认证，其次必须配有专属的溯源二维码。两项资质不合规，一律禁止登机。眼下呢，正值暑期出游、学生放假、商务出差的高峰期，正在准备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更换合规充电宝。相信不少朋友们出门嫌麻烦，舍不得换新充电宝，只能临时租借共享充电宝，费时费事不说，还要扣押金，资费贵，而且电量虚标特别不耐用，出行体验大打折扣。别发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满分合规、出行全能的刚需好物，国民30年的数码老牌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行业老牌口碑过硬，民航新规发布之后，品牌第一时间对标新国标生产，整机 3C 资质齐全，机身自带溯源二维码，不管是坐飞机、搭乘高铁、过安检，一扫就放行，完全不用担心被扣。不光安检无忧，这款充电宝实用性直接拉满，标配1万毫安大容量，出行电量够用，容量合规不超标。这款合规款的充电宝，官方旗舰店原价198元，性价比不算高。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独家抄底福利，我们直接联系了品牌原厂合作，砍掉所有中间商差价。大家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后台回复两个字秒杀，一键下单，到手直降90元，仅需109元，大家收到货品完全可以放心核验，一年之内非人为损坏，不修不返修，直接换新机，售后全权兜底。外观还有4款高颜值配色随心挑选，暑期出行刚需好物，合规安全，轻便耐用，价格划算。想要出行省心不踩坑，现在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下单。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哎，喂，妈。
5: 哎，儿子，
4: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5: 好好，儿子，
4: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
4: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5: 儿子，我跟你说啊，
4: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4: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5: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15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

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小暑节气，也代表着我们将迎来一年当中比较炎热的一段时光。一起寻找老歌里的一抹清凉，愿你能因为一首好歌拥有片刻的寂静。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有不间断好音乐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这首歌属于轻松欢快的风格，其实这是我最早听梁咏琪的感觉和印象，简单干净，没有负担。听了这样的歌，就感觉时钟好像真的又倒回到很多年之前，翻阅写真册里的美好模样，时间前进了很多，又好像没有变化，这是时间。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天气越来越闷热了，是不是一到晚上就想喝点小酒放松一下？但是很多朋友不爱喝普通的啤酒，要么苦涩味重，喝两口满嘴酒水味，喝多了还胀肚。市面上果酒又太甜腻，喝着齁得慌。有没有刚刚好清爽又高级的夏日饮品呢？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了夏日微醺宝藏，一款打破传统口感的国风茶酒精酿，把中式茶香和精酿啤酒做到了极致融合，可以说是专门为咱们夏天量身打造的氛围感酒水。这款酒一共有四款国风茶底，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杏杨毛尖，四大茶香口味全覆盖，和咱们平时喝的工业啤酒完全不一样。入口先是清雅绵长的原叶茶香，回味带着啤酒独有的爽烈口感，茶香中混合了酒的苦涩，一口下去清甜顺滑，彻底告别了传统啤酒单调又呛口的苦味，不爱喝酒的人也能轻松接受。而且配料大家百分百放心，主打一个用料扎实，甄选茶区核心产地的原叶好茶，搭配了高品质的大小麦芽，坚决不用大米淀粉掺水勾兑，实打实的12度高麦汁浓度。划重点了，全程不加香精，不用茶粉调味，所有茶香全部来自天然原叶，风味干净纯粹，口感层次特别的饱满，包装也是氛围感拉满，一升大容量轻奢罐装，颜值超高。不管夏夜出门撸串烧烤，朋友在家小聚，下班居家睡前微醺，午后下午茶闲谈，或是周末团建聚餐，所有夏日休闲场景全都适配，拍照出圈，氛围感直接拉满。很多听众肯定好奇价格，这种用料考究的国风精酿，线下商超单罐售价都不便宜。今天专属咱们闪电优选的电台听众，给到专属的秒杀福利，四大热门口味，每种口味各一块，整整四升国风礼盒装，原价100元出头，现在专属特惠只要59元。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直达下单页面，抓紧抢购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受暑运航班增加、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机票售价甚至低于高铁二等座票价，带动机票预订量大涨。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至七月九日。七月十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截至目前，运动喜剧新片《功夫女足》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该片由周星驰编剧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官宣定档七月十一日正式上映。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首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官宣预售开启，同时发布片尾曲《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歌曲由杨慎作词，郭好为作曲，王传月献唱。歌唱家杨洪基演唱的经典版本曾陪伴几代人成长，此次片尾曲沿用词作，在新的旋律中奏响三国开篇，七月十日正式上映。由李锐编剧执导，朱正廷、蒋梦婕领衔主演的惊悚电影《愤怒的老虎》发布先导预告，影片将于暑期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0: 你说。
1: 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直接拉满，是不是很多人出门最怕两件事儿？第一，晒黑晒伤；第二，涂防晒闷痘、搓泥儿、卡粉。尤其是要学车、军训、出门旅游、日常通勤的朋友，防晒没选对，一整个夏天晒的是又黑又糙，用再多的护肤品全都白费功夫。今天沈凌优选夏日专场给大家挖到了一款全能防晒王炸套盒，一站式解决所有人的防晒难题。这套组合搭配刚刚好，里面包含了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外加60毫升的便携防晒喷雾，居家护肤用防晒乳打底，出门逛街、外出补涂拿喷雾，通勤、海边、军训、徒步，全场景防晒直接配齐，不用分开买，省心又省事儿。它可不是普通的防晒，自带水能加热能双重的防晒黑科技，很多防晒一出汗，遇海水就失效，越晒越黑。但是这款恰恰相反，遇水出汗、高温暴晒的时候，会自动加固防晒膜，超强的防水防汗。哪怕你去海岛玩水，烈日下的军训暴晒，牢牢锁住防护力，高强度日晒也不怕脱防、晒脱皮，重点防护能力直接拉满。正规的 SPF50+的高倍防晒，单次防护时长高达12.5小时，早上出门涂一遍，一整天外出不怕紫外线晒伤，而且清洗超级方便，不需要费劲卸妆，日常普通的洁面就能洗干净，懒人闭眼入。最关键的来了，大家算算价格，市面上随便买一支靠谱的防晒单瓶就要100多。今天沈凌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原装礼盒整盒到手仅仅只要139元，正装大容量，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是学生党日常上学、上班族通勤，还是户外爱好者出行，全都适配，自留实用，送礼体面又高级。夏天不想晒黑变老，不想护肤翻车的朋友，抓紧行动，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直接下单锁定优惠。夏日防晒刚需好物，趁活动赶紧囤一套，清爽一整个夏天。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生，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5: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独特的嗓音以及他创造的飞式唱法，使他在整个亚洲地区和华人世界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他是首位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华人歌手，《红豆》《但愿人长久》等歌曲至今依然拥有广泛的传唱度。经典音乐广播与您一起品味王菲的经典歌声，老歌还是最动听。清熟时期王菲代表歌曲《我也不想这样》，有经历的人都听懂了。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来自于郑中基的晴天、阴天啊、雨天。哎呦，他把这几天的天都说清楚了。
1: 今天一天基本上都占上了啊！你看早上起来就是阴天，
0: 嗯，
1: 接着呢，咱们这下雨了，
0: 嗯，
1: 到上午快中午那会儿就放晴了啊。
0: 这两天的天气真的是比较多变的啊。那大家在这个下班路上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其实我觉得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好多朋友还是不做准备，预警都发生这样了，还觉得哎没事儿。
1: 不是怕准备了没下，
0: 但
1: 是这个东西即便是没下，咱们也得提前做一些，就是你一些你怎么讲呢？就是对于这个雨情的一个预判，之后做一些准备。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因为这几天这个雨确实是比较频繁。
0: 嗯，
1: 哎，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又要走入一个回忆，
1: 是这样，
0: 叫怀旧，也不能叫。
1: 今天一大早啊，这个栗子给我发了个图，就那个点儿，他应该还没下节目呢。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呀、被咱们听友的那个收藏力给折服了。
0: 嗯
1: 啊，就是发了那个图呢，就是有的朋友他是家里边收藏了很多的过去的手机，
0: 嗯，
1: 还有各种咱们小时候玩的那种卡片，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说是因为今天早上栗子不是聊那个课本怎么处理吗，
0: 嗯，
1: 好像是从一年级到高三的课本全都
0: 留着
1: 整整齐齐的，你要哪一本立刻就跟他给你拿出来啊。
0: 那家里得挺大地儿啊。
1: 嗨，其实呢我看完之后我就想，其实咱早就领教过了。你记得咱们听友就是Switch 他发的那个当年发的那个手机掌机游戏机的那个图片。
0: 哦、是的是的。
1: 哎呦，当时咱们也很震撼啊。
0: 嗯，主要是那个加起来挺值钱的，他这些东西。
1: 是啊、而且成色特别好。感觉拿出来就能玩。
0: 对，你要说到这个呢，前阵子特别火的 CCD 对吧，所谓的 CCD 就是咱们那时候用的那个数码相机，
1: 数码相机、
0: 卡片机啊，然后价格还竟然就翻新，就是越来越高了，你知道吗、
1: 其实我当时搬家的时候啊，我也翻出来过这个。
0: 你扔了？
1: 我倒没扔、但是我当时我看到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我想着这个跟废品没什么区别，
0: 就是时代的眼泪。
1: 对呀、因为你看现在手机拍照这么强大，而且呢很多朋友就是如果说他不用手机拍的话，他用那个单反相机、对吧，那谁还会用那个以前咱们用的那个卡片相机？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能出来一种其他东西都拍不出来的效果。
1: 我知道，就是那个有点颗粒感、有点复古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成像技术就是用那个 CCD， 为什么它叫现在咱都不叫 CCD 相机，现在都不是这个技术了、这个技术已经不用了，物以稀为贵嘛，所以说这个东西今年又翻红了啊。我也忘了我又

0: 放哪儿去了，反正当时是真没真觉得这个东西
1: 没有用
0: 没用了、啊，今天呢我们想来跟朋友们来聊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相机了，跟朋友们来聊一聊，你还记不记得家里的第一台相机到底是我们最早用的那个傻瓜相机，就是胶卷的那种，还是说我们刚才说到的 CCD 那种数码相机，还是说你最早都就已经开始用单反什么的？
1: 怎么来界定呢？就是你如果是父母辈的，你家里最早，那你肯定是父母辈买的那个最早的、那太早了。
0: 对，
1: 那有好多相机其实我并不认识的，但是
0: 最早有可能都是黑白的。
1: 对
0: 啊，
1: 因为我爸爸是一个特别爱照相的人、就是我们家的相机还是挺多的。
0: 那你就记不得
1: 我真的记不得
0: 最早的一部，
1: 真的记不得。
0: 你可以说说你最早的一台相机
1: 啊，
0: 比方说你这个上班之后 有可能自己会买嘛，
1: 是的是
0: 吧，或者别人送给你的也可以。
1: 是的，我买过。
0: 哎，大家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这个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0: 来自马玉，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那今天我们就看看谁还记得自己家里或者是自己的第一台相机啊。
1: 说起来真的就像上辈子的事儿一样，因为有些相机你都记不得它那个具体的型号啊什么的了啊。
0: 是的，沈内麦昆来了，他说最早的一台相机到现在还没有，就是你一直没买，但是他曾经啊有过目标
1: 啊，
0: 他说那时候呢有一部特别火的相机叫什么伊克萨斯，
1: 我查了一下是佳能的啊，佳能旗下的专注于轻薄时尚设计的数码相机系列啊，
0: 感动常在牌儿，
1: 主要是面向年轻的消费群体的一款相机，
0: 应该就是那个卡片，
1: 对，卡片的
0: 啊，
1: 佳能的卡片啊。
0: 他说当时呢确实想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搁浅了，一直到现在。估计还是价格没降到位，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没买。其实当你现在觉得哎呀说一个相机几千块钱跟现在手机差不多，但是大家如果想一下是二十多年前的话，那几千块钱也不是个小数目，
1: 对的，是呢。所以你看这个美好的回忆你还记得，就因为他没买到，所以他对这个相机的型号还记得，
0: 是
1: 买到的话可能就已经忘记了。
0: 年轻说，他说我们家最早用的那个富士的傻瓜相机，
1: 哦，
0: 用胶卷的那种，哎，当时那个胶卷关键是也不便宜，而且你现在想想，天哪，一卷胶卷36张，我现在一分钟就能跟你咔嚓完了。
1: 而且呢还得洗胶卷冲胶卷，那个价格也不便宜的。
0: 哎，也还得花钱二次消费。哎，那个时候啊我记得照一张照片啊，不是像现在你想照就咔嚓一下，那个时候又先选景，选完之后再
1: 对摆好半天，
0: 摆好位置再好好的指导一下，最后啪按下去，因为那36张胶卷不便宜，我记得当时是20多块钱一卷，那个时候20多块钱真的很贵了。
1: 你知道我属于那种特别爱闭眼，就是你前面都已经研，
0: 哎，
1: 前面都已经研究的特别好了，最后那一句下来是闭眼的，
0: 但是你当时也不知道啊，
1: 对呀，啊，
0: 你得洗出来才知道是闭眼了，
1: 好多都浪费了。
0: 我印象当中就是只有特别重要的时刻，才会多拍几张，一般来说就拍一张，闭眼就闭眼了，
1: 闭眼了
0: 那就是一生的遗憾。
1: 哎嗨，你看这个富士的傻瓜相机，包括你说的这胶卷什么的，都很有回忆啊。这就很像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纽曼充电宝，就是我们首先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纽曼这个牌子唤起了我们的记忆。
0: 哎，这个纽曼当年做 MP3。基本上跟那个卡片机大概是一个年代的，啊，
1: 对，是的啊，
0: 哎，
1: 所以呢我说哦，纽曼的充电宝，纽曼现在开始做充电宝了，然后我们其实都有很深的这种情节在其中哈，
0: 因为没人用 MP3 了
1: 也倒是啊，
0: 是超薄的一款这个快充充电宝，我们主要是考虑到暑期大家有这个出行的需求，对吧？这个出游啊什么的，虽然说现在市面上也有那种共享充电宝，但是首先不便宜，而且用起来还是不如自己的方便。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我买过很多的充电宝啊，我就感觉的品牌呢它确实是好用啊，一个就是它呢充的速度快，因为咱本来这个纽曼它就是22.5瓦的快充，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不会发烫，然后你不会损害你的手机，因为有些时候你的充电宝不好，其实它相对来说对你手机也是不好的，啊，
0: 没错啊。那所以说我觉得虽然充电宝不算是个多么昂贵的消费品，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选好品牌，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纽曼的这个充电宝，就官旗要卖到198，咱们现在啊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09，而且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机。
1: 哎，是的，大家呢发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哈，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博士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六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较五月末增加48万盎司。中国央行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据中国天气网消息，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近日，泉城路老旧街区改造提升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历时近一年的改造工程将于本月底实现全线通车。近期济南持续高温，地铁站内却凉意十足，济南市全市近100座地下站点均设置了免费纳凉区，站内还配有全新百宝箱、红糖、创可贴、母婴用品等物资，可按需取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弦子舍不得。那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上学那会儿啊，我就跟闪电麦昆一样，我曾经也想过要买一个就是
1: 数码相机啊，
0: 当时也是没舍得买，但是确实是不便宜啊，最起步价就得两三千，
1: 对对对，
0: 好一点的三四千。我直到这个工作之后，我才实现了自己的这个第一台相机的这个愿望。
1: 你买的什么呀？
0: 我买的也是感动常在牌，然后当时比较流行那个微单，我就买了个微单。说真的，用了两三回吧，就放在那儿吃土了。
1: 因为你本身就不是一个爱拍照的人，
0: 是，
1: 你对自己这么不了解呢？
0: 不，关键是就那个时候，后来发现手机逐渐的就拍照的能力越来越强，就以我对照片的要求。不用再带那个了，带那个比较复杂，就像九天揽月在视频直播，那个微单虽然不算大，但是你也得带一个相机包，里边得放着电池啊那些东西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有点麻烦。
1: 是，蝴蝶说我们家的第一台相机应该是海鸥120，是黑白的，对吧？哎呦，这样说是不是？
0: 那真是古早了，
1: 暴露年龄了啊！
0: 问题是，你现在还有没有？就这种相机好像
1: 收藏价值、
0: 有收藏价值，
1: 对对对，
0: 也挺有价值的。
1: 但说实话呀，咱们一路走来很少会收藏这些东西，你就会觉得哎，它反正没有用，被社会淘汰了。
0: 是，
1: 你说到这个呢，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美颜相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1: 那也好几千块钱，4000多一台，然后
0: 就拍出来那种效果特别好。
1: 哎，是的，我甚至有一次呢，我看到美颜相机里面拍出来的我当时说，我说哎呀，你听我说，前头的我前缀是，我说哎呀，我胖了这么多，又胖又丑
0: 啊。
1: 然后呢，那个我同事，就是咱们同事旁边说，这已经是一个美颜相机拍的了，
0: 这不扎心吗？这不是，
1: 对，我当时心里想，哇，我本人得是啥样啊，
0: 就是美颜相机那种啊，它不在乎就真不真实，就好看就完了。
1: 对，
0: 哎，
1: 所以呢，你看我从那刻开始，我就知道我得好好的那个美颜了，不能光靠美颜相机了。所以呢，就基本上开始在这个护肤品上下，这种怎么讲呢？
0: 把绷带用上，朋友们，
1: 你不用绷带啊都不行。所以我提醒大家，就是你一定现在更这种美颜更厉害啊，大家不要沉浸在美颜世界当中无法自拔，还是要好好看看自己的这个状态的，
0: 真实的一个状况啊，真实的一个状态。说到这个绷带，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啊，专柜这个眼霜不便宜，15毫升卖到2000多，咱们现在直接399一瓶啊，直接399，这个折扣是相当给力了。
1: 是的啊，其实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呢，它也是贵妇级眼部修护的单品，它的核心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那这个浓度放在眼霜里是非常少见的啊。它能够帮助咱们呢深层修护这个胶原，能够收紧眼周松弛，像什么熬夜垮眼呐、干纹细纹呐、暗沉啊，都能够慢慢的改善。那其实早涂晚涂都是可以的哈。
0: 是，我感觉夏天啊，有没有发现朋友们，就是夏天更容易睡眠不好。一个是可能有朋友像今年有人朋友看世界杯，二就是就天一热呀，有的时候会包括它那个天亮的也早，它都会影响你的睡眠，所以这个时候对眼睛特别是眼周的这个保护更是很重要的啊。
1: 所以现在呢，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来下单咱们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越爱听越美好。
1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方大同、薛凯琪复刻回忆，我们今天又是一期复刻回忆的节目，朋友们。
1: 对，是的，你的第一台相机是什么呢？
0: 你个人或者家里的都可以。
1: 对，刚刚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秦老师包括奇经踏浪大胡子都说到了，就是索尼的卡片机。真的啊，我也是索尼卡片机，我觉得这就能够锁定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0: 是的，
1: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相机特别的流行，我虽然记不清具体的型号了哈，但真的非常非常的流行哈。
0: 是那个时候虽然不能说是绝对吧，但是呢，很多人觉得说家里也好怎么着也好，必须要拥有一部这个一台这个相机。
1: 对啊，是的。
0: 阿峰说，
1: 没错，我俩买的是一款，
0: 哦，都是这种，
1: 直接发过来了。对，
0: 带双眼皮这种
1: TX9，TX9、没错啊，
0: 双眼皮
1: 双眼皮
0: 哇塞，这个随身听也是。
1: 对对对。随身听是索尼 EX2000， 我的天哪！
0: 现在网上都还有卖的啊，
1: 是吧？
0: 哎，阿峰说，我找找我家第一台相机的照片，应该太糊了啊！你先说说是什么？
1: 是哪一款相机？
0: 是用胶卷的那种，还是这个数码相机，就是卡片相机？
1: 哎，其实胶卷的那个时候并不糊，你不觉得吗？
0: 那看你拍的怎么样
1: 对你那个如果调好焦距什么的，它是不糊的啊。
0: 是，而且真的就那个时候我老觉得就是当时那个相机，我不是，但是我不太懂这个摄影啊，就当时那种它的那种渲染是你琢磨不透的，不定拍出来到底是什么风格，对吧？

0: 因为你不像现在数码相机拍完了你就能看到，那个就跟那个什么一样，就拍完了是什么样你只有洗出来才知道，
1: 是
0: 还有的可能根本洗不出来，就是你说如果是真是拍的不好的话，那个就是那个照相馆啊，他直接就不给你拿出来了，对吧？
1: 一米阳光说，哎呀，成天听说什么 CCD 相机 CCD 相机也不知道是啥，后来这个查了一下，嗨，原来我家也有啊，蓝色的卡西欧。
0: 嗨，
1: 他说我今天回家就充上电试试啊，这个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儿。
0: 一般来说机器没事，就是一般电池有可能长时间不用啊，不太行
1: 了，
0: 也可以去网上配个电池。
1: 因为现在 CCD 相机还是蛮贵的，我关键我也好后悔找不到我这款索尼了。
0: 因为这个就是 CCD 这个感光技术传感器这个技术做相机它已经绝版了，现在都是那个什么叫什么 MOS 那个技术了啊。
1: 刚才我们讲到说大家都在买索尼卡片机的那个年代，咱们的年龄应该差不多。男士我不知道，女士都到了用黑绷带的时候了。
0: 嗨，这倒是没毛病，
1: 对吧？刚才我们给了大家黑绷带眼霜，那面霜如果再不配上的话，你光眼掉着脸垮下来也不好看。
0: 也别光女士，男士也能用。
1: 那当然
0: 啊，
1: 但说实话呀，甭管男士女士，它这个价格真的是把我们劝退啊。
0: 你要是去官网买的，你只能偷着用。你现在从我们这儿买，你光明正大的用就行。
1: 不是，
0: 没那么贵。
1: 官网买有什么好偷着用的？
0: 太贵了。
1: 嗨。我们本周给到大家的是这个100毫升的啊，大家注意一下它的这个克重啊。然后呢，它的价格在官网是5880元一瓶。
0: 太贵了嘛，就
1: 是。
0: 是
1: 的，
0: 哎，
1: 平时我们给大家也带来过活动价是1999元，对不对？现在呢，我知道大家这个放假了嘛啊，尤其是好多朋友可能这个护肤啊什么的，也有这个时间好好捯饬下自己了。那咱们这个捡漏价999元，但这个为什么999元呢？它是一个临期捡漏，这个保质期呢是到2027年的5月份。
0: 你说它是临期吧，确实也是临期，因为不到一年，但是呢，这10个月又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呦，我是不是得赶紧用啊？倒也没必要，
1: 哎，是的，
0: 因为还有10个月，这个使用期算是比较长的了。
1: 还有呢，这是每人只限购2瓶啊，就是说你一个 ID 只能拍2瓶，如果你想要多买的话呢，你得多换几个 ID 来拍啊，一共只有1000瓶，所以朋友们，得抓紧时间哈。
0: 可以回复个7，之后呢，把链接发到家族群里。
1: 哦，对，是的。回复数字7，阿拉伯数字7就可以啊。
0: 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日常的节目互动是要关注这个公众号。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好品，大家也要关注这个公众号。你像刚才说的这个黑绷带面霜的话，大家就回复阿拉伯数字7就可以看到链接。
1: 哎，900发来他的第一款数码相机是奥林巴斯的一款，这个叫什么？M1010，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就过去还是很流行，就是那个镜头可以伸缩出来的那种。
0: 这个品牌我对它的印象就只停留在相机上，我都不知道它还做过什么别的东西。
1: 好像
0: 应该还有
1: 啊，
0: 但是
1: 我也光记得。
0: 但是咱们更多的可能对于这个品牌的印象就是相机啊，也很流行了当年。
1: 是的，大家可以把你的第一台相机给我们分享一下。当然了，如果想买黑绷带的话，发数字7就可以。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

0: 到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如果实在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想念的，那你不妨看看自己的老照片吧。
1: 今天来聊你们家的第一台相机哈。 A 明说我家的第一台是八几年的，忘记了哈、
0: 嗯、
1: 挂在脖子上，上方盒上像一个方盒子一样、
0: 嗯、
1: 然后上面打开九宫

0: 格一样的往下看，夸夸夸
1: 啊，那种非常老的一款相机了、啊、
0: 对对对，
1: 老到我都没见过，关键是
0: 他说那个时候特别怕曝光，小的时候那些没用的老底片还拿着对光照着看、
1: 嗯、
0: 哎，大家有这个回忆了啊。这个看到那个大漠孤烟直说，毕业的时候呢用过戏里的相机拍了一卷黑白的照片、
1: 嗯、
0: 现在看看真是满满的回忆啊，留下了青葱岁月的自己和老婆，
1: 就我们特别想看一看、哎、结果呢现在也没有。
0: 哎
1: 啊，
0: 奔跑说最早的一下相机是我父亲买的，可惜了，后来胶卷淘汰了，他也就吃灰去了，再也不见了啊，
1: 那、就找不着了
0: 啊、
1: 嗯、哎呀。
0: 阿峰直接给我们发来了他家里第一台相机拍的他们几个兄弟几个的照片，
1: 是这个
0: 很有年代感啊，
1: 就那种颗粒感，真的那种复古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0: 是，
1: 你看那个阿峰那天还说呢，他说他谁都不想交换人生嘛、
0: 嗯、
1: 他说有哥哥姐姐，怎么讲就是宠着他，你看他说他们家这个相机就是他姐姐当时买的，
0: 是
1: 你给他哥几个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0: 还有这是两片树叶，说我们家就没买过相机。
1: 嗯，
0: 骑鲸踏浪大胡子说，明天咱们可以发老照片，讲讲老照片的故事了。
1: 好，成系列了。哎、刚子刚才也说没买相机的，基本上也不用买了，现在手机拍照摄像都能干、啊、
0: 对对对，还要道歉一下哈，九末啊，不是九百，对不起，
1: 九末
0: 一激动、
1: 哎、你得配个镜子了，我觉得
0: 花眼了。
1: 今天是聊什么呢？其实就请朋友们来回忆一下，就是家里边或者你个人的第一台相机你还记得吗、
0: 嗯、
1: 是这个傻瓜相机啊，数码相机啊，还是单反什么的，大家可以持续的发过来。
0: 善道说，我记得第一台相机是四方四正带闪光灯的带胶卷的那种啊、
1: 嗯、
0: 其实也都记不清型号了，就记得它那个样子，对吧？这其中呢有位朋友非常的不一样，这是夏 S 直接发了个啤酒过来，朋友们要想买那个茶啤呀、啊、你得发秒杀，发啤酒它蹦不出来，我单独给它回了、
1: 哦、蹦不出、
0: 啊、
1: 回复秒杀，朋友们啊，回复秒杀，回到家这个看着老照片，喝着咱们的精酿茶啤，
0: 嗯，
1: 哎，这比世界杯还精彩的，
0: 哎呦。
1: 当然明天还有世界杯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啤，这两天呢我们线上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因为它呢里面一组是四款口味，龙井、茉莉、蜜桃乌龙和毛尖，四种口味各一瓶，每瓶呢是一升，我们组到一起给大家包邮到家，只要59。就是这个茶啤，它就把那个茶的香气跟啤酒的那种麦芽的那种香气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0: 没错，所以呢这个价格也很合适啊，咱们整整四罐，每一罐呢都是一升装，然后到手只要59块钱啊，大家发秒杀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你看马辉也发来了他们家第一台相机拍的一张照片，是哥仨啊，这个很小，也就是4-5岁的样子，然后这张照片年代久远，到上面已经被小朋友划了那个就是叫什么圆珠笔印了啊，
1: 嗯，目测这不得是80年代。
0: 你知道说到这个照片，刚才阿峰那个照片里面啊也是这样的，就是他拿着一把手枪啊、
1: 嗯、
0: 那个我说怎么拿手枪呢，哎，A明就说那个时候特别流行戴着大盖帽拿着手枪、
1: 哎、
0: 一只手掐在腰上的那个造型，
1: 是是是、大家可以持续的互动啊，说说你还记不记得家里或者你个人的第一台相机，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受暑运航班增加、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机票售价甚至低于高铁二等座票价，带动机票预订量大涨。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至7月9日。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截至目前，运动喜剧新片《功夫女足》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该片由周星驰编剧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官宣定档7月11日正式上映。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首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官宣预售开启，同时发布片尾曲《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歌曲由杨慎作词，郭好为作曲，王传月献唱。歌唱家杨洪基演唱的经典版本曾陪伴几代人成长，此次片尾曲沿用词作，在新的旋律中奏响三国开篇，7月10日正式上映。由李锐编剧执导，朱正廷、蒋梦婕领衔主演的惊悚电影《愤怒的老虎》发布先导预告，影片将于暑期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林俊杰，编号89757。咱们过去那个相机啊，也都有自己的编号。
1: 嗯，
0: 就像是徐一阳说的，他说，我过年的时候把家里的老相机就翻出来了，感动常在牌的。他可能就是刚才那谁说的伊萨克斯啊，105。那我喜欢这个编号。105。
1: 你说到编号哈，刚才你看那个大魔郭延直给我们发来的，他就是用那个数码相机给媳妇儿和儿子拍下来的那个照片。
0: 嗯，
1: 上面也有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就是有那个时间日期。
0: 对对对，
1: 啊，
0: 它是可以
1: 设定一下，
0: 可以设定的，
1: 对的，对的，
0: 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但是大家好像习惯性的就带上。
1: 是的，星星说没有相机啊。

0: 我是80年代的，记得每年呢，父母都会照一个照片。那个时候呢，都是相机进我们村里来照相。
1: 嗯，
0: 这点呢，跟咱们刚刚讲到的阿峰差不多。阿峰说呢，那个时候他姐姐有相机，所以他姐姐回家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会让姐姐提前买胶卷，然后买电池，给一大家子拍照，然后呢，包括邻居呀，包括亲戚呀，也都给他们拍照啊。
1: 是借着这个过年过节的这个机会，那就是星星说的这种情况。当时还是有相机的少，
0: 哎，
1: 谁要是带个相机，那借这个机会都得拍一拍，这就是第一部相机的意义嘛。
0: 对，
1: 哎，
0: 歪歪也说九几年的时候吧，小姨父家有相机，他是拿着相机回姥姥家给我们拍照哈，小时候照片都在娘家呢。就是因为就是他小姨夫给拍的嘛，都放在他姥姥家了啊。
1: 是是是，大家可以持续的跟我们来互动啊。今天我们是跟大家来聊聊，你还记得家里或者是你个人的第一台相机吗？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第一台相机不记得了，你用的第一支洗面奶你还记得吗？
1: 那也记不得了呀。但是
0: 我记得是一个黄瓜味的洗面奶，什么牌子我不记得了。
1: 黄瓜味的？
0: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80后应该跟我有共同的记忆哈，黄瓜味的一款洗面奶。
1: 那我觉得还是山茶花味的好。
0: 对，哦，我第一次用山茶花的洗面奶，我的日期记得很清楚，是2010年，我买了第一支山茶花洗面奶。
1: 哦，
0: 那时候我觉得真贵啊，这个洗面奶，然后用上的感觉真好啊。
1: 现在也不便宜，
0: 对，
1: 现在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还卖500多呢。但是我们现在给到大家有一个活动啊，就是一支呢是现在你买一支，咱们给到的价格是268，买两支还能再减，之后两支到手是就是总价啊399，那一支的话我们来算一下就不到200块钱了。
0: 对，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就可以买到啊哈。其实这个当这个洗面奶的单价超过500块钱，你的洗感是跟你平时买的洗面奶都不一样的。
1: 哎，你说你会不会用的时候就有点不是就特别怎么讲呢，就是有点舍不得用。
0: 哦，倒也不用啊，就是因为你这个洗面奶买的越贵的时候，你用的量越小，对，就是不用用特别多，它就可以有很绵密的泡沫啊。再一个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的洗感，真的完全不同，因为各种价位的其实我都用过。
1: 是，
0: 那我觉得但凡是单价超过500块以上的，它的洗感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飞跃啊。
1: 那是一分钱一分货嘛，对吧？但是呢，咱们现在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活动，借这个机会可以感受一下，
0: 哎
1: 你说的那个洗感。
0: 嗯，
1: 两只我觉得真的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两只到手399。当然了，大家你说，哎，我之前没用过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我先试一试，你单只买也可以。
0: 对，有的朋友觉得我没必要买那么多洗面奶，单只买其实就很划算了，268相当于专柜的一半的价格了，对吧？然后当然如果你想买两只，这个单价上划算，然后你也可以送朋友、送妈妈、送闺蜜都行啊。
1: 这个还是拿得出手的啊。
0: 哎，
1: 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在微信上搜一下之后呢，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迪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啊。微信平台上这个朋友问的这个问题还真是把我问住了。实力说，拍立得算是相机吗？
1: 算呐。
0: 啊，他说我的第一台就是拍立得，好像也要用那个
1: 相纸、
0: 相纸胶片，反正就类似那种东西、啊。
1: 拍立得其实主要是相纸比较贵啊。
0: 它也是那种有多少有一点那种朦胧感。是吧，
1: 对的，它拍出来的特点真的是非常鲜明，非常不一样、啊、
0: 我们就不要真实的
1: 啊，
0: 是吧，我们就是就要那种朦胧美
1: 哦。那这是为什么现在 CCD 比较流行的原因，
0: 对，
1: 是不是
0: 它就颗粒感很粗放 啊。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是请大家来说说还记不记得家里或者是个人的第一台相机。
1: 嗯，
0: 袁熙说这个他一说还真是，你看我今天说到了不少的品牌，他说三星当年也出这个卡片机，说我们家就是三星的、
1: 哦、
0: 也好几千块钱的，说这个相机跟我年龄都差不多了。你如果是九零后的话还真就差不多，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
1: 嗯，是
0: 比较流行这个、啊。
1: 吴石说，全自动胶卷相机你们见过吗？见过的，见过的，暴露年龄了。他说插5号电池那种、
0: 哎。全自动相机，就是后来我们说的那种傻瓜相机，它不用调，
1: 不不不，
0: 朋友们。
1: 胶卷的，
0: 胶卷的也叫傻瓜相机，
1: 它会上那个卷儿，
0: 就是我。就是那个，就是啪一下，不用调焦、
1: 啊，
0: 不用干嘛，
1: 不用调焦，
0: 哎，不用调焦。对，你说过去咱朋友说那个，就是像那个海鸥什么的那些，
1: 嗯、
0: 那都是要调焦的。
1: 我跟你讲，这里面有鄙视链的啊，就是会用调焦的，瞧不上、
0: 哎、对啊，是啊，他们、而且我小时候觉得那个，不能说小时候吧，就上学那会儿，我觉得调焦真的是一个。对我而言是个很复杂的事情，就是我永远不知道到底对没对时、你这个东西它也没有一个提醒，它不像那个数码相机，包括后来它自动会响一下，它告诉你可以拍了、最早的那种的话，你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时了，都不敢按下去。
1: 小宇宙说，第一台相机是20多年前的三星，型号忘了，色彩人像特别逼真，很是喜欢，出门游玩的时候一直带着，出了大力了，后来呢不小心伤了它都没舍得扔，接着就买的佳能，总觉得不如三星那个。
0: 嗯，
1: 没多久呢，用手机拍照了。佳能那个还是9.99星，三星的也修好了，但是一直都没有用啊。
0: 哎，现在又升值了，朋友。
1: 哎，9.99成新，天哪！
0: 几乎就是没怎么用，
1: 没怎么用过啊。
0: 哎、
1: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讲时代的眼泪啊，那这些年可能买过很多时代的眼泪。

0: 但也有很多呢真的品质不错的啊，包括当初赫莲娜黑绷带一出来的时候，我说这价格这将来也肯定是一个时代的眼泪，结果这么多年它一直销量很好，而且人家还这个玻色因的浓度还更多了哈。那么平时呢确实挺贵，100毫升那卖到5880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太不值得买一瓶面霜了。
1: 是啊，关键就是买了都舍不得用啊。
0: 但是当它到999的时候，你觉得舍得了吧？
1: 哎，这没问题了啊。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就是999，同样是100毫升的超大瓶。但是呢，提前我们也给大家说，我们这个是一个，07捡漏的活动。
0: 哎，
1: 啊，因为它这个保质期是到，27年的5月份。其实你算下来的话，也小一年呢，
0: 是啊，但是提醒大家，一共只有1000瓶的库存，都给大家上架了啊。昨天开始卖的吧？
1: 是是是，没错。
0: 那这两天肯定就是销售会比较快啊，但是呢，每个 ID 只能买2瓶，因为它价格实在太低了哈。
1: 说半天了还没给大家说回什么呢？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呢，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啊，大家就回复阿拉伯数字7。就回复7就能看到链接。虽然我们说这个是一个07捡漏的一个活动，但是呢，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大家不用担心。
0: 对，咱捡漏捡的是啥？捡的是10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哈。它的有效期是到保质期是到27年的5月份，其实还有10个月的时间哈。
1: 这完全不耽误用，也不用说因为我买的是个07的，我就这段时间狂用，你慢慢用就可以，不用着急。
0: 提醒大家发数字7啊，别发错了，发阿拉伯数字7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8:00。

0: 来自陶喆的一首《心乱飞》，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昨天晚上到今天也没有世界杯，估计一些球迷的心里边也是乱乱的，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1: 对，所以我就说今天的体坛晚高峰，请问没有世界杯了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0: 我们预告一下呀，预告一下明天嘛，明天就有了呀。明天凌晨4点啊，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就开始了，首场对决在波士顿打响，上届世界杯的亚军法国队对阵上届垫军摩洛哥，就好像这场比赛就像是上届世界杯半决赛的一个复刻
1: 啊，
0: 还是这两个对手，人其实有变化，但是也不是
1: 太多，
0: 特别大。对对对，但是我的感觉是，时隔4年啊，当年那个2-0的比分应该不会再复刻了。
1: 嗯，
0: 那到底是变多还是变少？这个得明天才知道。
1: 啊，再来看看非法官方公布了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联合领衔嘉宾啊，我觉得阵容还是非常棒的啊。
0: 嗯，
1: 有 Justin Bieber， 有这个麦当娜，有夏奇拉，还有防弹少年团。
0: 咱就是说，票价贵也是有原因的。
1: 对，
0: 你这些人组合到一起，对吧？那也是值回票价了。
1: 你最期待谁？刘帅居然最期待防弹少年团的演出。
0: 对啊，我心里还是很年轻的。
1: 哎呀。
0: 对吧？那
1: 承认了。
0: 昨天晚上呢有这个女排的比赛啊，虽然没有足球比赛，但是有排球比赛，就是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首轮，中国女排苦战5局2-3不敌加拿大，遭遇3连败。那今天晚上他们将继续在中国香港征战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啊。今天晚上中国女排的对手是乌克兰女排，时间是晚上的8:30。
1: 再来关注一下平安好车主的车主生活节的活动哈，马上就要开启了，7月15号开始参与活动可以赢取大奖，比如说 Pocket 3啊，小米投影仪啊，以及 Keep 运动手环、韶音运动耳机，还有100元生活缴费或者是奶茶外卖券包。那每天的10点呢，可以抢100元的油电券包。
0: 是上午10点，大家记得抢这个100元油电券包。下午3点呢，抢居家出行健康宠物券包。活动期间全场保障6折起，平安好车主 APP 首页您搜索一下车主生活节，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好车主，14号之前先来预约活动啊，预约活动就可以抽免费的洗车服务，还可以瓜分100万积分。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0: 哇，韩磊的一首《等待》啊，这首歌跟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样，都是可以秒回90年代的。
1: 哎，是，江明堂说，我的第一台相机是索尼 T5，应该是2005年买的，当时好像花了3000多块钱呢。就是你说那一段时间，咱们这波人都被索尼 T5 给、
0: 就。
1: 怎么吸引了哈、
0: 啊、包括 T5 包括很多、你看
1: 美、
0: 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牌、反正那个时候就感觉我不管怎么样，不管我喜不喜欢拍照，不管我是不是经常要出去玩啊什么的，好像就得有一台这么一个相机、数码相机、卡片机，哎，才算是完美啊。
1: Z 说，我的第一台相机是海鸥120胶片双反相机、朋友们，双反相机，
0: 我刚科普了一下，就是两个镜头的，
1: 就那个原来咱们见过那种相机，摞在一起，
0: 上下
1: 两个镜头啊，
0: 对，
1: 圆圆的那种啊。陶谷刘先说，我的第一台相机是92年左右买的傻瓜相机，花了180块钱，用胶卷的。然后呢，去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故宫的时候拍了不少照片，那效果还挺好的。后来呢，这相机坏了也扔掉了，现在胶卷还放着呢，每每看见总是能够回想起曾经的年少时光。
0: 哎，因为它怎么讲呢，给你拍下了很多美好的瞬间嘛。
1: 哎，
0: 对
1: 的，我刚才讲的，说到去北京，我有一次也是在天坛进门的时候上了一卷胶卷，在里面各种的摆姿势，
0: 咔嚓
1: 出来以后、去洗的时候才发觉压根就没挂上卷。
0: 哎，但是你一旦它打开了，你这个胶卷也没法用了，
1: 对吧？
0: 就已经曝光了嘛，
1: 反正没挂上啊。
0: 就是胶卷使完了，也没拍上照，
1: 对，
0: 钱都花了。
1: 我
0: 啥也没留下，
1: 好多朋友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记忆、
0: 那你要是这个时刻你想了想，那还是数码相机好，
1: 那当然，
0: 起码它不会出现这种怎么讲，就是没拍上照的情况。
1: 那个时候你拍照片是盲猜啊，你现在是可视啊，
0: 是
1: 啊。
0: 那刚刚你看咱们平台上好多朋友也说都找出来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要不您7月份啊跟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也带上，我们也试一试过去的相机拍出来的那种效果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
1: 哎，你别说，可以啊。7月份呢，我们还是有很多行程的。首先就是新疆的这个行程，7月这个18号到23号啊，啊不对，
0: 18号是云南，
1: 对，14号的新疆、还有没有、
0: 名额不知道。就还有没有，但是之前就说不多了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那如果说大家想去云南的话，也可以参加我们18号的云南的这个行程，昆大利啊，6天5晚，咱们从济南直飞到昆明，之后双飞移动。具体的行程安排大家在平台上回复云南可以看到，新疆的话您回复新疆也能看到一个行程的安排。
1: 对，因为我们的暑期团呢都是小团制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更好，所以基本上几个家庭就满了。
0: 是，
1: 大家呢还是要打电话0531-8266-7557来确认一下到底还有没有名额哈，记得我们的电话是0531-8266-7557。
2: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3: 暑假已经开始了，而且马上也要进入3伏天，想带孩子家人出门旅游，从健康到安全都得注意，科学规划行程，带好常用药品。如果是自驾出行，出发前校对车况，细节也不能放过。高温与雨水并存，还要做好防暑防雨两手准备。除了物品药品，出行前最好备上一份好车主精选保障平安行境内旅行险，赔付上限260万，1元起投，即使出游1天也可以买，覆盖旅行疾病和意外风险，高风险运动意外也能保，随身行李损失也在保障范围内，还升级了暑期专属加油包，孩子意外伤害骨折、关节脱位等都可保，还可自选加购高原旅行或登山保障，现在投保可享9折优惠。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美加墨世界杯八强球队出炉，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四分之一比赛7月10日4点，法国对阵摩洛哥；7月11日3点，西班牙对阵比利时；7月12日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7月12日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2026年国际五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南海口开赛，中国选手杨亚林以9.803分斩获长拳冠军。2026年全国体育传统特色学校乒乓球比赛小学组在威海举办，全国39支代表队300余名少年乒乓选手同台比拼，全程面向市民免费开放观赛。专家提醒，长期穿着有异味或发霉的衣物，可能诱发多种皮肤问题。专家建议，清洗时可按照衣物水洗标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洗后晒干，连续阴雨且不具备烘干条件时，可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也可能产生异味，滋生霉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相机啊，当然了，不一定是哪一台，但是整个相机这一款，这个产品吧，我觉得还是陪伴我们度过很长的时间的。
1: 对，
0: 最早的时候我们说的那种黑白的胶卷的相机，到后来彩色，到后来这种数码，再到后来现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专业的单反相机啊，即便到了现在，你看在我们的手机已经拍照功能如此强大的情况下，还是有很多朋友会去买相机嘛。
1: 嗯，是的啊。潘达说我的老相机好像是尼康的，是灰蓝色的那一款，
0: 灰蓝色。
1: 他说这个当年也是个金贵的东西呢。
0: 那是啊。很贵的啊。
1: 不是，尼康你到现在还挺贵啊。
0: 是。没错没错啊。默默说，哎呦，让你们说的我都想再试试胶卷相机了，不知道以前家里那台还在不在。他说记得我们家还有个 DV 呢。
1: 哦，对对对，
0: 就是
1: 小的
0: 拍视频的。
1: 小视频的啊。
0: 他说我的爸爸妈妈当年也算是很时髦了。
1: 嗯，
0: 是的。
1: 嗯，
0: 我们今天就说这个家里边就好多朋友很早家里边就有相机，那肯定在那个年代就算是走在时代前沿了。
1: 没错哈。火龙果说我见过珠江120老相机，不过不是我们家的，是我姑父的。他说这台相机啊承载了家里的 N 多美好的记忆。
0: 那肯定家庭就过年过节家庭聚会，你姑父这个活是跑不了了。
1: 对，我们刚才在说，我们小时候好像有一段时间家里没相机的时候都会去照相馆照那个合影。
0: 而且就像你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街坊邻居的有的时候他们要真是有那种特别重要的时刻，也得请你姑父帮着去拍一拍。
1: 是的，是的。哎呀，陪伴多年，真的就是说到这个呢，其实从防晒里面来讲，这个安耐晒应该是陪伴大家很多年。我忘了哪一年开始它就爆火，然后大家都说它真的是晒不黑，有效果，然后我们就开始买。
0: 嗯，
1: 这小说也得十几年，将近20年了。
0: 对，但是安耐晒早期那是。也不便宜，
1: 他不是，他现在他也不便宜，
0: 也不便宜。哎，但是现在我们闪灯选给大家组了一个夏日特惠，算是个组合吧。有这个小金瓶防晒乳，还有这个金灿防晒喷雾，给大家组了一个套盒。
1: 哎，
0: 加起来只要139。
1: 喜欢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发秒杀。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出去玩，包括呢孩子们开学如果有军训啊什么的情况下，其实备安耐晒是非常实用的哈。
0: 是，
1: 一个是它价格很合理，另外就是它真的就是能够起到这种防晒的作用哈。
0: 啊，大家出去特别是去海边的，包括去西部的，去草原的，去沙漠的，对吧？这个紫外线都是相当的强烈啊，所以说防晒一定还是要做好。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套组价格也特别合适，产品也是没问题。
1: 哎，
0: 可以借这个机会给自己囤上。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还是回复秒杀。
1: 阿坤说什么相机也不如妈妈的炒鸡，回家吃炒鸡了。
0: 你这个有点转的有点硬啊，这个。
1: 但是也对哦，你在这个点来说，你在说什么相机都不如回家香喷喷的炒鸡。
0: 谐音梗，行吧。这个大家如果是想用一下我们这个防晒，感受一下这个安耐晒，就记得一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盛夏七月，怀斯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5: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6: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7: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8: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9: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0: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1: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1: 爸妈，我们都来了。
13: 爷爷奶奶。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木槿花的意义在于温柔的坚持，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会觉得这个花是有故事的。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2: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4: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三 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

0: 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1: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0: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三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1: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0: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剩下七月，华莱士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狗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悠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真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筑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宝。

0: 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1: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0: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三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1: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0: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一叶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

0: 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1: 那你快试试闪电悠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0: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他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5: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4: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5: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4: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22:00。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5: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明天就像是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23:00。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官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

0: 新瓶轻薄，五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筑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听好，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睡前刷牙还可能会失眠。
2: 很多人喜欢等到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但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人群来说其实并不友好。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因此呢，建议大家晚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这样呢可以营造进入夜晚的一种仪式感，让身心放松下来。但是要注意，睡前不要再吃东西了，特别是别喝甜饮料了。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高温、炎热、防暑是夏季的关键词，要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夏天，这些安全事项要记牢。
2: 夏天是用电高峰期，单位和家庭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时要关掉电源。夏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罐装喷剂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车主应定期对车辆维护保养。使用电蚊香和蚊香片时必须远离可燃物，防止发生火灾。使用电动车应该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障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暴晒和淋雨。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楼梯间安全通道处充电。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使用家用电器时，禁止用湿手接触带电的开关。假如家用电器突然着火，必须立刻断开电源，千万不可用水或泡沫灭火器浇喷，防止突然降温造成家用电器爆炸。给电器充电时，尽量不要选择在晚上或没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负荷用电，严重时会造成短路，从而引起火灾。如果要离家外出且外出时间过长，一定要切断家中电源，电动车严禁入室充电。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你，安全用电很重要。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就是火。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Oh, oh, yeah.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号。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6:00。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低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悠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

0: 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0: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1: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0: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1: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0: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1: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做个浪漫的人，多给自己买花。早上7点了，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西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7度，日照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呢已经正式解除强对流黄色预警，但是同时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今天早上我打开窗户的时候，那阵风吹进来的时候，我都有点恍惚了。我说昨天那么凉快，但是今天早上那风像从澡堂子里边吹出来的一样啊！未来3天，全省将会转入高温高湿的闷热的模式，而且呢，这次高温过程的相对湿度最高能够达到80%，就是温度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就是怎么来防暑降温？这个高温高湿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一会儿呢，我们的研究所会告诉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五日签吧。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罗先生早上好，还有大伟、欢愉、CMZ 说闷热的早晨。虽然说这个感受不太好，但是周五了，开心的一天，祝大家周末愉快。立波早安，漂流的雨说青岛的天气呢又是一个阴天的早上。还有安心早安 Sunflower 木雨溪，春天花会开，命中注定，以及我们的肖三少有理就会赢文杰，还有光晨早安。杨斌说这个临区的天气呢又是阴沉沉的，好像又要马上下雨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进行节目互动了。不管这个天气如何，今天是周五，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情。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湿热为什么比干热更难熬呢？
1: 人是恒温动物，自身可以调节体温，但是当空气当中温度和湿度均过高时，人体通过出汗散热的效率就会变低。当气温32度，相对湿度达到60%，体感温度就能升到37度；而当相对湿度达到90%的时候，体感温度甚至能够达到49度。高温积蓄在体内会让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而高湿则会让空气含氧量低，让人胸闷气短，喘不上气来。潮湿不流通的空气容易滋生病菌，另外空气当中增多的过敏原会加重过敏性疾病的负担。在这种天气下，我们也更容易情绪中暑。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天时光机，其实每到这个时候呢，我就特别想有一台时光机，能让我先穿越到什么九月底呀、十月初啊，能放假还能凉快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就可以来找的例子了。这两天呢高温来袭啊，也是提醒大家，一个是少在户外待，再一个呢就是要注意补水。如果是今天比如说咱们要在户外出很多汗，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的话，咱们就不只是买水了，买点那个电解质水啊，这个备着，咱们的身体里的一些营养元素也是在不断的流失当中，需要补充冲一下。看一下微信平台，我们的秋哥早上好，还有雨中的回忆 ZQQ 寒冬，还有独一无二的 King 永兵，以及盛元高高山流水，还有 Superman 到达天南 CC 张，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打卡签到。心如止水就说了，今天真热，大早上的就30多度，今天我出门的时候，大家现在车外温度多少？我那车外温度是29度啊。还有我们的金国来了啊，我们的李教练早上好，新的一天祝栗子工作顺利，也祝哦今天教练过生日啊，来祝我们的李金国教练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事业顺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进行节目互动啊。当然了，我们的云南还有新疆正在招募当中，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14号的新疆团还有最后的一个家庭的名额，最后一个家庭14号的新疆团。另外呢，我们这个云南现在名额也不多了，7月18号到23号。最近呢咨询我们云南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多，因为呢大家都是想要去一个怎么说呢，在这个季节相对来说比较温度适宜的地方，云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昆明大理丽江的6日游，7月18号到23号。这次我们不仅会有昆明石林、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还有喜洲古镇，当然还有我们的非遗扎染的体验，还有大理的旅拍，当然了还有要看3050米海拔以上的演出，印象丽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我们这次呢会在路上的行程也是有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路上的时间也更加的舒适，并且是全程升级了携程的4钻豪华酒店，还会升级一晚温泉酒店，大家记得带泳衣。美食上有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彝族风味宴，不管是看景还是体验还是吃住都是非常不错。当然我们14号的新疆团还有最后一个名额，如果想要报名新疆，咱们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看行程，想要报名云南直接回复云南来看行程。当然了，我们的咨询报名都是统一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许嵩有何不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忠诚魏泰山他说：“我后天过生日，预祝生日快乐啊！”还有我们的相信不出发说，在聊城的高堂早上就特别闷热，现在车内温度31度，大家呢注意防暑。天气一热，大家关注一下家里的饭菜和水果，因为这个时候水果的保鲜期限也会大大的缩短。比如说就是这个蓝莓，你看这个蓝莓和其他水果不同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它有一个挺大的肚脐眼儿，这个肚脐眼呢就是它的因为结构比较特殊，所以呢就是它会比较容易寄居水分和残留物，因此也会成为霉菌滋生的一个区域。那么这个部位可能潜伏的霉菌主要是展青霉素和折曲霉素 A 啊，折曲霉毒素 A， 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目前公开的文献当中只有少数的研究检测到蓝莓的果肉当中有这个展青霉素，但是浓度呢远没有达到欧盟的标准限量。而折曲霉毒素 A 呢主要存在于霉变的果实表面，所以平常咱们买那种新鲜的蓝莓其实整体风险是可控的。因此呢安全吃蓝莓的关键就是一个新鲜，吃不完的话冷藏低温抑菌，但是不要放的时间太长了。那么这个蓝莓这个肚脐眼这个地方呢，它要不要专门的清洗一下？如果说这个蓝莓新鲜，其实吃之前呢不用特别的清洗，直接用流动的水冲洗就可以了，能够去除绝大部分表面附着的一些霉菌的孢子啊。另外呢这个夏天平安好车主的暑期出游季的活动也正式开始了，100元的加油充电券天天抽取。因为呢最近我们出游的朋友也很多，当然了这个加油啊充电呐、啊，或者是这个租车呀、景点的门票啊，这些优惠平安好车主的暑期出游季的活动里面都有，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好车主就可以来参加了。不仅有100元的加油充电券，还有最高20元的补能优惠券，10元的打车景点门票优惠券，或者是100元的租车券都有，并且全球旅行险的年卡也在活动期间呢重磅推出了，更多的出行保障5折起，不管是亲子游、自驾游还是境外的安心游，都有精选的出游攻略为你送上。并且呢如果大家出去玩的话啊，带来这个好车主种草，种草有奖，69元购420元的全年旅游包，祝你全年胜。打开你手机当中的平安好车主 APP， 首页直接搜索暑期出游记，或者是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好车主马上来参加吧。

0: 社今日资讯。
1: 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济南地铁 APP 乘车码实现地铁、公交一码通用，市民出行更便捷、更顺畅。素瓜豆汤是用嫩南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的素汤。为什么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素瓜豆汤能成为贵州省汤？一、自带鲜味；二、补水效果好；三、膳食纤维丰富，超级低卡。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这个纽曼的超薄快充充电宝真的是咱们暑期出游出行的一个必备。首先它挺小的，它只有女生手掌大小，很轻，170克，不占空间，非常的便携，并且呢还有4种颜色可以选择。而且呢它也是新规之后第一时间跟进新国标可以溯源的，10000毫安的大容量，咱们出去玩的话用没有问题。机身也是那种尼龙材质的线，这种材质的线呢不容易坏，并且它还是 Type-C 加苹果的一个双线，再加一个接口，就是说3个设备同时充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上呢主流的手机、耳机、部分的电脑、平板是都可以用的，兼容性也是很强。它是支持22.5瓦快充的，就是主流的设备基本上半个小时就能充一半以上了。里面还有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算法，所以快充久充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充电宝发烫。关旗价格是198，现在大家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我们这次呢是和品牌方的一个合作，争取到了一个抄底的出厂价，纽曼的超薄快充充电宝现在是只要109元。收到之后呢，大家可以自行的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且呢是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给大家换新的，用着更加的放心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纽曼的超薄充电宝只要109元。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来自梁咏琪的全年无休，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李子，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活动还在进行，但是现在库存不多了，因为我们这次呢是给到大家一个前所未有的机制吧，就是不是给到大家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15毫升的小样，也不是50毫升的中样，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一瓶能顶2瓶用啊，能顶大半年，官旗价格1瓶5880元，之前我们双十一或者是618的话，价格也是1999，现在是我们的一个临期的福利，再降1000块钱，到手只要999元。今天呢是大家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7，保质期是截止到2027年的5月份，还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大家放心来用。1000瓶的现货已经全部上架，但是库存不多了，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限购的，每个人限购2瓶。回复数字7就可以来购买了。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保质保真。因为里面有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再加复配的5步绷带修护，所以呢，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它是可以从根源上来激活我们的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这个夏天晒后泛红啊，换季敏感呐、还是熬夜产生的干纹细纹、面部的松弛，都是能够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急救修护的，就是相当于给我们的脸上裹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的绷带，轻薄不闷痘，油皮、敏皮、干皮全都适配。100毫升官旗价格5880元，现在是我们的临期捡漏的活动，超值款100毫升装的经典款的黑绷带999元。夏季抗老修护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数字7，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当然现货是只有1000瓶，并且是每个 ID 只能买2瓶，回复数字7一件就可以锁定999元的捡漏名额了，用不到1000块钱拿下5000元级别的赫莲娜黑绷带100毫升的正装吧。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